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4: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3: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中文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黑龙江省民族管弦乐学会陶笛专业委员会副会长许燕。今天许燕老师在节目当中为我们推荐了许多由陶笛来演绎的不同风格的作品。那么刚刚的这一首是周子雷带来的《故土》。那么其实周子雷的话跟许燕老师也有着一段这个我们的一个小故事啊，之前也是邀请大师来到了我们的音乐之城。
1: 是这样的，在2017年，我是作为黑龙江省民族管弦乐学会陶笛专业委员会，我是副会长。我们作为承办单位与黑龙江省民族管弦乐学会以及黑龙江省演艺公司主办，在哈尔滨大剧院办了一场来自泥土的声音这一场专场的陶笛音乐会。这里头呢，就会把陶笛以及排箫以及古琴古筝进行了一个，还有中国的这个太极，方方面面的一个就是精彩的组合，举办了这一场专场的音乐会。然后陶笛大师周子雷呢，他呢曾经也在维也纳金色大厅进行演出过。刚才的这首《故土》就是用低音陶笛来进行的演绎。我们再回顾一下2017年，在哈尔滨大剧院举办的这场音乐会，然后它呢也是我们陶笛这一个跨越式的一个小的里程碑。它能是一个小众乐器，但是它登上了我们哈尔滨大剧院的这种专场音乐会这种舞台，然后把我们的所有的笛友集聚一堂，最后有一个笛友共同演绎的一首陶笛的名曲。2019年呢，我呢也曾经把陶笛大师周子雷，除了2017年周子雷请到哈尔滨大剧院，2019年也把董文强请到哈尔滨，包括我们的陶笛大师，还有林烨老师、赖达富老师以及蒋胜老师都请到过哈尔滨。这样呢，就是对我们这个音乐之城的这种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和民族文化、民族传统、民族文化的这种传播也有一定的这种推动。下面我们再欣赏一首来自我们宝岛台湾陶笛演奏家，是叫做游学志，他也是一个著名的陶笛演奏家，他是痴迷音乐，对陶笛的这种推动有很大的作用。下面来欣赏他的一个陶笛曲《日光稻香》。
0: 这个也是许燕老师在教导我们的自闭症儿童啊，现在是很多班都已经学这个曲子了。然后我们在多届的由古典音乐广播举办的夜空中最亮的星的舞台，以及许燕老师为孩子们搭建的大大小小的舞台上，都有这一首作品的出现。每每吹起来，都让我们的内心的那种快乐的心情在荡漾着，特别美的曲调。
1: 这首曲子呢，它的节奏是轻快的、明朗的，而且呢，它清澈的低音如同盛夏正当的阳光洒落在万顷的稻田中，清风拂过，稻浪起伏，旋律清澈、活泼，没有焦虑和喧嚣，只有极其简易的音符勾勒出乡野的风光。晴空万里，晚风蝉鸣，乐曲呢勾造出远离尘嚣的田园的意境，把乡间的岁月安然自在的烟火气息缓缓地给铺陈开来，让我们能在旋律里卸下疲惫，回归自然的本真。
0: 那么每一次我们孩子们老师带着他们去演奏日光稻香的时候，许燕老师特别的用心，因为每一首作品都要与它搭配适合的一个背景大屏的一个视频素材。那么我们在这个视频素材当中就能看到麦浪滚滚，稻花飘香，然后孩子们站在大屏幕之前吹奏这首作品，真的就有一个视觉和听觉的双重盛宴。所以说呢，每一次的展演都非常 常的用心，就是对艺术的无限的尊重，而且对于每一次舞台展演的这样的一种精心的准备和呈现。那么今天相信听到日光稻香的时候，你的脑海当中也会浮现出无比曼妙和美丽的图景。那么就让我们伴随着这一首作品一起来感受音乐中的快乐。

0: 有一种清风拂面的感觉啊，就是音乐当中带来的美好。那么这一首曲目呢，是由游学志创作并演绎的。那么接下来徐岩老师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一首作品，可以说是伴随着我们整个啊，就是这个自闭症儿童的一个学习陶笛经历的一个过程，然后每每作为我们整个节目的压轴的这样的一个大型的节目啊，我们的家长和孩子们他是组成了一个亲子陶笛的乐团，那么由徐岩老师带领和我们孙海洋老师平时的教学和辅导，孩子们从一点就是都不会，咱都别说不会吹了，他原来没见过，也不知道这个哆来咪发嗦拉西，对于音乐是完全零基础这块，然后呢慢慢一点一点的学习一个曲子，再学一个，然后累计我们有大大小小的演出，所以说后来直到孩子们能够就是初具一个表演的一个状态，作为第一首能够展演的曲目就是这一首阿爸的故乡。
1: 提到这个陶笛阿爸的故乡，我真的也是感慨万分。2018年也是在我们电视台优秀的主持人钟文的牵手下，我和孙海洋老师共同为咱们自闭症的儿童及家长共同教授他们学习陶笛。从2018年8月开始学习陶笛，到12月份他们第一次登台演出就是这首阿爸的故乡，后来无数次的演出，包括在老会堂音乐厅，包括在我们江边的防洪纪念塔这种哈夏音乐会，以及在环球

0: 剧场还有很多的音乐会上作为压轴曲目进行演绎的时候，它真的是这种悠扬的旋律把我们每个人都会感动到的。这首曲子呢，它是游学制的一个原创的曲目，它是写给故土和父辈的深情的歌谣，它是用低音陶笛和中音陶笛，开篇呢是用低音陶笛，音色低沉悠远，后又转入了中音陶笛，旋律比较悠扬，一字一句都饱含了游子的思乡之情。这首曲子落笔于父辈的耕耘土地，写故土的风物，写父辈的恩情，也写远行之人夜夜回望的故乡，旋律绵长深沉，用复颤音的运用加深了对思念的厚重感，把漂泊在外的人对故土对亲人绵长的牵挂娓娓的道来，泥土芬芳，父辈恩情，所有的乡愁都凝进了这支绵远悠长的陶笛的旋律里。请欣赏低音陶笛和中音陶笛共同演绎的游学制带来的阿爸的故乡。
1: 嗯，每每聆听都会热泪盈眶，也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美妙的旋律中。

0: 刚刚在阿爸的故乡播放的过程当中呢，也跟旭彦老师聊到了啊，我们现在呢这个陶笛班已经扩展到6班了，那么也期待着在今年的夜空中最亮的星公益音乐会上，那么我们也期待着把最后啊这个6班的孩子，旭彦老师说争取我们在这个时间里啊再精学一下这个阿爸的故乡，然后让所有的班级看看今年能不能达到一个全员参与，然后能够站上舞台带给大家如此深情和震撼的现场演奏版。那么接下来下一首作品呢，可以说是对祖国千山万水家国情怀的一个展现。那么这一首作品呢，大家非常的熟悉，就是李玉刚老师演唱的《晚江》。但是除去歌词以外，我们今天聆听的是一个陶笛的版本。那么旭彦老师也为我们介绍一下，由陶笛这件乐器来演绎，又能呈现出一种怎样的画面？
1: 李玉刚老师原唱的曲目《晚江》，我们对他进行器乐改编以后，通过陶笛把它礼赞了华夏的锦绣的山河。改编后的纯音乐的版本，舍弃了人声的吟唱，将旋律的进一步的铺陈。开篇曲调温婉绵长，似万里山河徐徐的铺展，中段的旋律层层的抬升，气势恢宏磅礴，起承转合大气沉稳，五声的国风旋律始终的贯穿其中，把九州的沃土文脉绵长的大国的气象尽数的抒发，从儿女情长上升到家国万里。这支乐曲将赤子之心化作悠扬的曲调，目光所至皆为华夏，旋律所及尽是山河荣光。下面我们共同来欣赏陶笛版本《晚江》。

0: 除了流行歌曲之外呢，其实在陶笛的演绎过程当中呢，也有一些影视剧作品当中的 OST 啊，或者说是整个的主题在这个诠释整个影视剧的过程当中呢，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音乐去渲染这样一种情境啊，人物的这种情感啊。所以说呢，这个小小的陶笛啊，真的是有大大的能量。那么接下来的这两首作品，轩老师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
1: 陶笛大鱼是电影《大鱼海棠》的主题曲，我们下面就来欣赏这首曲子。它的原曲旋律空灵飘渺，自带水墨国风的诗意意境，改编后的陶笛版本弱化了编曲，突出了绵长婉转的主旋律，音符如云海翻涌，如北冥的大鱼遨游天际，曲调婉转轻柔，意境辽阔悠远，旋律绵缠又淡然，诉说着宿命与相逢，温柔抚平心绪，把东方独有的空灵唯美渲染到了极致，在宏大的叙事之后，为我们大家留下一片静谧悠远的精神天地。
0: 还有一首也是源自影视剧作品当中的《知否知否》。
1: 《知否知否》呢，也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的主题曲。这首曲子它引用了李清照的早期作品《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这个词。下面我们共同来欣赏由陶笛演奏家史峰老师演奏的《大鱼》以及《知否知否》。

0: 在整个演奏的过程当中啊，就让我们感受到了，就是在这么美的旋律当中呢，都想情不自禁的去跟着一起歌唱，这就是音乐带来的这种快乐的心情和魅力。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中文今天特别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黑龙江省民族管弦乐学会陶笛专业委员会副会长许燕老师，那么也为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精彩的作品。那么下一首呢，可以说是有着浓郁的民族风情，而且来到茫茫的大草原上，听上一曲鸿雁啊，感受大雁飞过时的这样的一种场景，所以说呢，能够很有代表性的啊，体现出了这个民族的一种辽阔豪迈之感。那么今天许燕老师在聆听这首作品之前，也为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1: 陶笛，它的低沉浑厚的音色完美的贴合了鸿雁的这个意境，它的长音连绵起伏，雁阵南飞，山河辽阔，聚散随缘。一曲终了，田园的乡愁，民族的风情，骨肉的亲情，家国的壮志，最终都归于山河的悠远，岁月的安然。鸿雁南飞，旋律长存，余韵漫过万水千山。这首曲子是由低音陶笛和中音陶笛共同演绎，请欣赏陶笛版的《鸿雁》。
0: 那么不单单是用马头琴来演绎，有着这种独具的味道，那么我们今天也来聆听陶笛的演奏版。

0: 听到这首陶笛，低音陶笛和中音陶笛的《鸿雁》，就想到了2023年我和陶笛演奏家蒋胜老师共同吹奏的这首曲子。这当时的场景还历历在目，在友谊宫的剧场，我们为自闭症的儿童进行了陶笛的专场演出。
1: 那么在这场当中呢，我们啊有这个舞蹈演员的一个呈现，与音乐相交织，整个肢体舞动的时候啊，都特别凸显出这种浓郁的蒙古族风情。那么真的是啊，何时听到这首《鸿雁》，都能够马上脑海当中浮现到那些茫茫草原上面的那种深情的演绎。那么接下来呢，其实还有作品，我们今天啊，徐燕老师，我可以说啊，在这个 U 盘当中准备了那么多首，但是时间的关系和元素，我们今天不能够完全全部都欣赏到，所以呢就精挑细选，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这一首金蛇狂舞。然后呢他的这个创作和演奏，我们以及改编，我们徐燕老师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0: 金蛇狂舞是聂耳于1934年根据民间乐曲来进行的改编的民族管弦乐乐曲。现在我即将给大家带来的是中国陶笛艺术委员会会长赖达富进行改编的陶笛版《金蛇狂舞》，它旋律昂扬，热情洋溢，锣鼓铿锵有力，渲染了节日的欢腾的气氛。这首曲子也被改编为陶笛的考级曲目，全曲上下对答呼应，速度也逐步的加快，加上锣鼓木鱼等打击乐器的节奏的烘托，使情绪呢也逐渐的高涨，直至欢腾红火的顶点，生动的再现了民间喜庆时的巨龙舞动、锣鼓喧天的欢乐的场面。下面我们就来欣赏赖达富会长改编的《金蛇狂舞》。
1: 演奏者蒋胜。

0: 热热闹闹欢庆的场面啊，让大家感受到了仿佛是来到了中国春节一般。那么可以说，小小的陶笛带给我们的情感啊，有深沉绵长，那么也有愉悦美好。今天可以说，一管陶笛真的是能够装下啊很多的这样的一种情绪。那么像是瑶寨歌舞、北疆渔歌，它也承得下海滨烟雨和田园稻香，既可以吟唱母子温情、故土乡愁，亦可奏响战马雄风、万里河山。从董文强这样的一种匠心演绎，到林业融情于曲的原创佳作，再到游学志笔下的乡土烟火，一曲曲国风旋律都串联起山水风物与人间真情。小小的陶笛汇聚成独具中国人的音乐浪漫。那么本期的国风雅韵山河长歌，整个陶笛的欣赏音乐节目到这儿就要跟您说再见了。那么也愿大家都能够与我们一样，在古典音乐广播当中感受到陶笛笛音的长相伴，同时也愿山河无恙，岁岁安澜。那么今天呢，也和徐燕老师我们一起也用音乐祝福大家，然后同时呢，也让徐燕老师最后送出一个我们节目的寄语。
1: 天籁一般的陶笛之音，营造出空灵悠远的意境，仿佛天地万物全都融在了这一份亦真亦幻的意境之中。下面请欣赏龙舟老师的陶笛原创曲《春暮花落雨》。
0: 也期待着徐燕老师接下来多来古典音乐广播，多多分享陶笛的精彩佳作。我们明早7点到9点继续相约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节目，那么我们明早相约，继续来感受更美好的音乐，动听的旋律。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复暖。
4: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3: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4: 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3: 这里是 FM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用一段旋律邂逅阳光正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高杰，欢迎走进阳光音乐吧。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苦读数载，对于很多考生参加了高考的学生来说，这几天伴随着高考成绩的发榜，孩子们也终于可以卸甲归来了，那一场名为高考的人生历练也已经结束了。那么接下来的这个暑假会是你寒窗苦读之后的犒赏，也是不可多得的一段自我的充值黄金期。今天的节目时间就让我们来探讨一下，高考之后的这个暑假你可以欣赏哪些古典音乐，你可以做哪些事儿来充实自己这唯一的18岁的夏天。

《威风堂堂进行曲》是爱德华·艾尔加的代表作，总共包括艾尔加在1901到1903年间陆续完成的五首短小的进行曲，其中的第一首被公认为是最成功的，所以也是最著名的。它被爱德华七世用作了加冕颂歌，在英国被神圣地誉为是第二国歌，它也是英国一年一度的逍遥音乐会上的保留曲目，很多欧美的高中和大学会在毕业典礼上使用这段音乐的中间部分，因而它也又被称作是毕业进行曲。夏风吹，战鼓擂，这首曲子很适合为刚刚结束高考的你来祝贺金榜题名。

我们现在欣赏到的海顿的小号协奏曲以优美流畅为主要特征，整部作品充满着庆典的欢乐气氛。降E大调小号协奏曲被称之为是海顿在协奏曲领域的最高成就，也被普遍认为是作曲家最为优秀的一部器乐协奏曲。这部作品的第三乐章，小号吹奏出来的欢快的主题更是非常的著名。整部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其实也是因为了这一个乐章才被世人所铭记。主奏小号在高音区演奏出嘹亮的音色，充分地发挥出了小号这个乐器的特点，洋溢着乐观而自信的情绪。

北京时间的9:54，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这一时段的节目，我们正在一起探讨高考之后有哪些事儿是值得你做的，所以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参与我。

我们的互动和交流。这个夏天如果没有想法，没有规划，不知所措的去躺平放松过后，那个刚刚参加完高考的你会不会感到空虚和后悔呢？其实不如与那些能够涵养你的技能、兴趣和爱好为伍，在这个假期让你所有学有所成吧。那么在祝贺你取得好成绩的同时，也希望你在山河之间能够汲取到无穷的养分和乐趣。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3: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2: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3: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2: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3: 爱上古典，爱上102.6，
2: 爱上古典，爱上102.6。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0:03，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今天我们正在音乐的陪伴之下去探讨这个暑假对于刚刚结束了高考的学生们来说，他应该做些什么。其实在紧张的高考的备战的时候，你是很有目标和冲劲儿的，那个时候你知道要做什么。那么在考试结束之后呢，经历了几天的这个休息和放松，尤其是这几天高考的成绩也陆续的发榜了。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很多的同学会觉得有一点空虚了，不知所措了纯玩玩了这么多天也觉得没什么意义了。其实这个假期我觉得你也可以去尝试学习一件乐器，比如像吉他呀、尤克里里啊、古筝啊、钢琴啊等等啊，这些乐器不一定非得说通过学习这个乐器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演奏程度这个未必。但是呢，其实学习一件乐器可以让你变得坚韧充盈，也能让你的生活和精神世界充满诗意，与众不同，而且还有可能它会成为你生活当中未来大学生活里的一束光。音乐可以让我们感受到爱的力量，就像炙热的阳光和清爽的月光一样，或者有的时候它也会像暴风雨一样来到我们的心中。其实在音乐当中你会发现人的内心是敞开的，就像敞开的土地，它愿意去接受阳光和月光的这种照耀，它愿意去接受风雪的这种降临，去接受一切它所能够抵达的事物，让它们都渗透进来，而且逐渐的去消化它们。高考之后，那么这些同学们也从在爸爸妈妈的保护下的这些小宝宝、大宝宝，逐渐的要去开拓

过一片属于你自己的世界，你要独立的离开爸爸妈妈，独立的到一个城市去参加这种集体生活，去开启你另一段的这种学习之旅或者是人生的一个阶段。那么这个假期可以给自己培养一点点的爱好，那么在未来它会支撑着你，陪伴着你。

巴赫的平均律钢琴曲集被广泛看作是西方古典音乐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作品。这部作品代表了巴赫器乐创作的最高成就，甚至连肖邦都曾经感叹，平均律钢琴曲集是音乐的全部和终结。这部作品分为上下两卷，各有24首，每首平均律当中都由前奏曲和赋格组成，它们按照调性的顺序依次排列。所以当你听到这样的音乐，你会感受到那种平静、柔和、安详、温暖。包括我们现在欣赏到的这一段《爱之忧伤》，这样的音乐都会让你尝试慢慢地静下来、沉淀下来。这个暑假对于高考之后的学生们来说，沉下心来想一想未来的路也是十分重要的。

十八岁的这个夏天，你刚刚结束了那一场名为高考的人生大考，先想想自己要如何度过，让自己先放松一下，让身体和心灵都放个假，才能更好的出发，读最想读的书，在读万卷书之后去行万里路吧，把生活的触角伸向美好的风景和故事，去感受这个世界有多辽阔，去掌握一门技能，运动起来，保持学习，重拾爱好，也请你多陪一陪父母，因为这个假期过后，你可能就要踏上离家求学之路了。这段时间好好陪伴父母吧，把你的爱都放在行动里。亲爱的小朋友，多彩的生活画卷正在徐徐地展开，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未来的一切都值得你用心去期待。时间来到10:59，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声再见了。我是高杰，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

0: 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古斯塔夫·马勒 C 小调第五交响曲。马勒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奥地利杰出的作曲家、指挥家，是浪漫主义晚期代表作曲家之一，也是德奥传统派作曲家的代表人物。他的创作领域主要是交响曲和艺术歌曲。C 小调第五交响曲创作于1902年，这一时期马勒经历了诸多人生的起伏和思考，这些经历都反映在他的音乐创作中。总的来说，这是一首具有深刻内涵和高度艺术价值的音乐作品。它不仅是马勒音乐创作的重要代表之一，也是古典音乐中的经典之作。

帕格尼尼，意大利小提琴家、作曲家，属于欧洲晚期古典乐派，号称小提琴魔鬼。他的曲子超级难，24首随想曲把小提琴演奏技术推上新台阶，其中尤以第24首成为了帕格尼尼的标志，把所有高级技巧都融入。

小调第九号交响曲合唱是贝多芬全部音乐创作生涯的最高峰和总结。这部交响乐构思广阔，思想深刻，形象丰富多样，它扩大了交响乐的规模和范围，超出了当时的体裁和规范，变成由交响乐队、合唱队和独唱、重唱所表演的一部宏伟而充满哲理性的壮丽颂歌。第四乐章的合唱部分是以德国著名诗人席勒的《欢乐颂》为歌词而谱曲的，也是作品中最为著名的主题。

巴伯的小提琴协奏曲第一乐章为奏鸣曲式，音乐一开始在没有乐队的前奏下，直接由独奏小提琴奏出主题，犹如一片亮丽的丝绸抖落开来，柔美之中尽显戏剧性张力。

贝柳斯的这部第七交响曲创作于他的晚年时期，是他对自己一生音乐创作的总结和升华。此时的西贝柳斯在音乐风格上已经非常成熟，这部作品体现了他对交响曲题材的独特理解和创新。西贝柳斯的音乐具有强烈的民族风格和独特的个人风格，在第七交响曲中，旋律优美而富有表现力，和声丰富且具有张力，节奏变化多样。他善于运用管弦乐的不同音色和组合，营造出丰富的音乐层次和宏大的音响效果。这部交响曲既展现了芬兰民族音乐的特色，如对自然景观的描绘和对民族精神的表达，又具有国际化的音乐语言和深邃的艺术内涵。

北京时间1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

艾格蒙特序曲是贝多芬的经典作品，由伦敦交响乐团在约瑟夫·克里普斯的指挥下进行演绎。1809年9月，贝多芬受到维也纳城堡剧院的邀请，为德国作家歌德的戏剧《艾格蒙特》配乐。《艾格蒙特序曲》大约在1810年完成，并同年在维也纳首演。这部戏剧讲述了16世纪荷兰贵族艾格蒙特伯爵带领人民反抗西班牙压迫的故事。贝多芬的音乐为这部戏剧增添了强烈的情感和戏剧张力。这首序曲采用奏鸣曲式，伦敦交响乐团在约瑟夫·克里普斯的指挥下将这部作品演绎得极其精彩，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亨利克·谢林1918年出生，1988年去世。谢林出生在一个十分富裕的家庭，他的父母都是非常热心的音乐爱好者。谢林小的时候对音乐有着异常的敏感和兴趣，这与他的家庭中良好的音乐氛围以及熏陶是分不开的。在他五岁时，母亲便开始指导他弹钢琴，两年后又在哥哥的影响下改学了小提琴。由于谢林对小提琴所发出的近似人声般的美妙音响有着特殊的偏爱，因此在学习过程中非常认真刻苦，进步速度之快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请您欣赏由谢林担任主奏小提琴演绎的莫扎特 G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马上放送的这一部作品极具重量级，它就是《北海风光圆舞曲》。与其说《北海风光》是一部圆舞曲，不如将它比喻成一幅成功的管弦乐交响音画。虽然圆舞曲的节奏依然鲜明，但小约翰通过自己极富创意的旋律和精妙逼真的配器，为听众们描绘出了海景的波澜壮阔。他那色调冷峻的序奏显得宽广大气，在随后的若干小圆舞曲中，作曲家小约翰总是不失时机地在曼妙的舞蹈旋律中穿插波涛的声音，还用管弦乐队模拟出了风暴下可怖的惊涛骇浪，展现出高超的创作技法。

1891年，安东·鲁宾斯坦移居德累斯顿，专心于音乐创作活动，有时也出于慈善目的举行演奏会。尽管离开了祖国，但他的心却一直牵挂着俄罗斯的音乐事业。在德累斯顿的岁月里，他的创作风格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更加注重情感的表达和音乐的深度。1894年，安东·鲁宾斯坦回到了祖国俄罗斯，同年11月8日去世。请您欣赏安东·鲁宾斯坦的作品《81号练习曲》。

京时间1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收听古典留声，我是张宇。今天节目呢，我们要先来和大家共同来欣赏的是大提琴家米莎·麦斯基和钢琴家阿格里奇共同带来的一张专辑。专辑当中收录了舒伯特的吉他型大提琴奏鸣曲以及舒曼的幻想曲作品73号。舒伯特的 A 小调大提琴奏鸣曲叫做吉他型大提琴奏鸣曲，它又被人们称为是阿佩乔尼奏鸣曲。这首作品呢，创作于1824年。吉他型大提琴又称为是爬音琴，是斯塔法所发明的，是一种小型的大提琴，使用于巴赫时代，形状类似于古小提琴，又像吉他。这种琴呢，有六根弦，指板上和吉他一样附有24弦项，六弦以四度音程的 E、A、D、G、B、E 弦调弦。这首作品呢，献给了当时的吉他型大提琴演奏家舒斯特，那么舒伯特就为他创作了这样的一首吉他型的大提琴音乐作品。

现在听到的是舒伯特的 A 小调大提琴奏鸣曲，这也是舒伯特晚期的经典之作，是一首相当唯美流畅的奏鸣曲。曲中时隐时现的忧郁气氛也让这首作品具有一种优雅的格调，恰如其分地体现了平凡、自然、思想深刻的人性的歌唱。

舒伯特的 A 小调大提琴奏鸣曲曾经被很多种乐器改编过，而且这首大提琴奏鸣曲当中大提琴独奏部分独有的那种丰富的技巧内容和情感表达也深受大提琴演奏者们和音乐者们的喜爱。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的是舒曼的幻想曲作品73号。这部作品呢，原本是为钢琴和小提琴，或者是单簧管和钢琴来创作的，但是现在经常是用大提琴和钢琴来演奏，强调音色和意境。幻想曲三首作品73号有三个短小的乐章，都是精致的小品，毫不累赘。值得注意的是，这三段乐章并不是为独奏乐器和钢琴伴奏写成的，而是为两件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乐器而创作的。两种乐器旋律之间进行着精彩绝伦的音乐对话。

北京时间1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收听古典留声，我是张宇。接下来的时段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是莫扎特的两部长笛作品， G 大调第一长笛协奏曲和 C 大调长笛与竖琴协奏曲。首先要听到的 G 大调第一长笛协奏曲是莫扎特所有创作曲目当中的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长笛协奏曲在莫扎特的创作当中其实一共有三部。18世纪70年代，莫扎特离开萨尔茨堡到曼海姆求职，求职不成，却结交了当时驰名欧洲的长笛演奏家约翰·巴普蒂斯特·温德林。在他的影响下，莫扎特接连写出了几部长笛作品，而 G 大调长笛协奏曲就是其中的一首。这部作品将长笛的音域特点展现得淋漓尽致，也成为百年后每个长笛演奏者闭眼的一部经典的作品。

莫扎特的 G 大调第一长笛协奏曲，在莫扎特管乐作品当中，长笛的作品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的长笛作品自然明朗，主题旋律活泼动人。而接下来的这首 C 大调长笛和竖琴协奏曲，创作于1778年的4月。这首作品呢，也是莫扎特应驻伦敦的法国大使济尼公爵和他的女儿邀请而创作的，是为了让公爵父女在公爵女儿结婚庆典上来共同演奏，表达父女之间的情感良好。这首作品呢，是一部祝贺用曲，既典雅又具有生动的表情，而且协奏曲既是长笛和竖琴完美绝伦的组合，又是二重协奏曲题材的典型样板之一。时至今日，它仍然是长笛和竖琴曲目当中的佳作，而且是两个富有表现力的独特的乐器的相互倾诉，以及和交响乐队的倾诉。

北京时间1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各位下午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万波。在这份恰到好处的宁静光景里，欢迎您和我一起共赴相约下午茶的旋律之约，让百年的经典乐章温柔地包裹整个午后。今天的音乐时光，我们以热烈灵动的旋律开篇，解锁古典音乐鲜活明媚的一面。首先来聆听勃拉姆斯的第五号匈牙利舞曲。勃拉姆斯痴迷匈牙利民间音乐的自由和热烈，这首舞曲更是家喻户晓的传世佳作。乐曲摒弃了刻板的古典范式，带着浓郁的吉普赛风情，节奏奔放灵动，旋律热烈悠扬，明快的乐句起伏流转，时而轻快跳跃，时而深情绵长，鲜活的韵律，热烈却不张扬，鲜活烂漫，瞬间唤醒慵懒的午后时光。

北京时间16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万波，欢迎您继续收听相约下午茶。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欣赏德沃夏克的音乐作品。首先呢，是他的 E 小调斯拉夫舞曲。如果说匈牙利舞曲热烈奔放，那么这首斯拉夫舞曲则多了几分温柔质朴的东欧风情。作为德沃夏克极具代表性的民间曲风作品，整首乐曲温润柔美，抒情绵长，舒缓的节奏轻盈舒展，旋律细腻婉转，温柔治愈，管弦乐的音色柔和交融，勾勒出东欧原野的温柔景致，静谧又灵动，让人在旋律当中感受岁月安然，时光温柔。

听众朋友，黑龙江一方同梦少儿艺术教育提醒您收听古典也流行，以音乐传情，用绘画暖心，助力中国孩童逐光。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17:10哈，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来自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文浩。第一首曲子的名字很简单哈，就叫做纯音乐。听这首歌呢，一定要身旁不要有别人哈，独自一个人走在自己喜欢的路上，或者是开车开在自己熟悉的马路上哈，身旁呢感觉一下哈，充斥着那种或者是雪花的味道，或者是鸟语花香的味道，好像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束缚的感觉。

You know, sometimes all you need is 20 seconds.

0: 选择，有选择自然会说话了。
1: 他走了。
2: 为什么？
1: 他说想换个口味。也对，宵夜都那么多选择，何况是男朋友。

每逢鸟之诗响起的时候呢，总不由得让人抬起头望向天空哈。我总觉得这首曲子有点奇怪，好像是平静又好像是热烈，就仿佛大多数人一样哈，向往安静的生活，又渴望热烈的刺激的事情，也好像灵魂时常被剥离出来一样，一边渴望激情，一边寻找宁静。然而我并不觉得钢琴突兀或者说编曲不好哈，其实整首曲子都很吸引人，特别好听，请欣赏。

这首来自龚明威的《起风了》，唱的呢不是爱情啊，也不是友情，唱的是我们坐在教室里的当年，窗外蝉声鸣鸣，绿藤爬满梧桐树的青春，风起风落，吹过你我的青春，带走一些也留下一些少年的心事儿。和自己做一个约定吧，明年的现在，或者是某个考试的成功，或者是某个跳槽的成功，就用这个音乐，就在这个时候，17点的时段，作为自己上岸的背景音乐吧。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池落叶影。其实每个人在最悲伤的时候呢，都会突然间的消失一阵子哈，可能是几天，也有可能是几个月。到底发生了什么呢？让我来告诉你哈。在那段时间呢，会降临一场暴雨或者是暴雪，天上的所有的星星啊都会消失。但是呢，你要相信，从此以后会晴空万里。耐心点，你会做到的。希望听完这首歌，能够燃起你学习和加油的欲望。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轻描淡写的旋律 Losing Hope， 把自由叙述的刚刚好啊，仿佛置身于夏天的西湖边上，看着落日余晖，感受微风拂面的自由。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来自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我是文浩。

0: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古典也流行，黑龙江一方童梦少儿艺术教育，用爱浇灌艺术梦想，公益同行，助力少年儿童向阳成长。
2: 华丽流淌的曲调，
3: 奔放活泼的情绪，
2: 悲情豪迈的乐章，
3: 优美动听的音符。
2: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3: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4: 好了，北京时间18:10哈，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来自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我是文浩，我在珠江路9号问候大家。聆听天籁流行之音，品味宁静精彩人生。Terence Blanchard 演奏罗曼·波斯基电影《唐人街》当中的配乐，就是这首啊《Chinatown》，他的一张带有明显 funk hip hop 风格的专辑，同时呢，也获得了58届格莱美最佳爵士器乐专辑的提名。一起来感受《Chinatown》from Terence Blanchard Jazz in Film。

爵士歌单，感觉漫步在40年代的美国街头，金融危机刚散去不久，行人匆匆，转身走进街角挂着烟熏橡木牌的老酒吧，将1美分硬币投进复古点唱机，在催人迷醉的黄光下，只手拿着 whisky， 看着老酒保娴熟的手法，在角落细细品味着生活。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I'm lost. George Shearing, 一位盲人 jazz 钢琴演奏家，八九十岁的高龄呢，还活跃在爵士乐界啊。近几年的演艺作品大多是浪漫柔和的钢琴曲，仍保持着高水准的演绎。听 jazz 呢，最好闭上双眼啊，让心跳和音乐要打出一样的节拍。

这首 The Grand Circle 其实呢是一个词组哈，通常呢用来描述美国西南部的一个旅游的线路。这条线路涵盖了包括亚利桑那州、科罗拉多州、犹他州和新墨西哥州在内的多个国家公园和自然的景点哈。这条旅游线路呢也是旅游爱好者们喜爱的目的地之一，因为它提供了丰富多样的自然风光和户外活动的机会，一起来感受吧。

北京时间19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提

0: 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1: 华丽流淌的曲调，
2: 奔放活泼的情绪，
1: 悲情豪迈的乐章，
2: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2: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
2: 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华丽流淌的曲调，
2: 奔放活泼的情绪，
1: 悲情豪迈的乐章，
2: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2: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21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莫扎特只是走访地球的过客，他那充满神秘的一生和奇迹般的音乐才能，让人无法不相信这是造物主的杰作。莫扎特D小调幻想曲，音乐响起，心随之轻巧的跳跃，舞姿是那么的轻盈与迅捷。

紫袖红闲明月中，自弹自感暗低容。闲宁指夜生亭处，别有深情一万重。改编自近代印象主义音乐家德彪西同名艺术歌曲《美丽的黄昏》，流波与清风的诉说惹来夕阳的垂望，思念在晚风中飘荡，人间的美妙与忧伤总是在最美的时候不期而遇。

当蓝色多瑙河遇见仙女，演唱者英国歌手 Pharrell Smith， 这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搭配。歌者仙子般的声音和这支家喻户晓的圆舞曲很般配，

捕捉心灵的动向，巴赫作品钢琴版 BWV 639，我呼唤你。心中的思绪像清凉的小雨绵绵飘散，空气中升腾着雨滴融入大地的味道，那么朴素安宁，这是大自然的呼吸，无需鄙薄，无需夸耀。

飞翔在你每个彩色的梦里，弗雷的梦醒时分。原为法国前沿作曲家弗雷初期的歌曲集三首歌曲作品七里的第一首，这是他根据法国诗人罗曼·布西努翻译的意大利托斯卡拉地区流传的一首诗一词作曲的。原诗书写了在梦境里见到爱人温柔的音容，

多情的卡拉扬，温柔的巴赫 B 小调第二号组曲。巴赫管弦乐组曲共四首，可谓登峰造极，无与伦比。乐曲灵秀俊逸，美轮美奂，其特有的宫廷气派和各种器乐构成的雅致而迷人气氛，展示出了一个独特的世界。尤其是 B 小调第二号组曲，脍炙人口的 BWV 1067，节奏明朗轻快，充满欢欣，其轻旷空远以及活泼动人的长笛飞舞，机遇迷人耳目，

一首轻松的巴赫康塔塔，醒来吧，长夜已尽。守夜人看到满天的星星在闪闪发光，那便是巴赫指端下飞扬跳动的一串串音符，也是聆听这些音符音美而共振的一颗科喜爱音乐人的灵魂。

热烈中藏着淡淡乡愁，深情奔放中却是欲言又止的隐忍，两把吉他与拉卡托斯。身穿牛仔装的男乐手与身着波西米亚长裙的女舞者在沙漠里的一段竞奏与相舞，舞者万种风情，舞步曼妙，乐手竞奏邪孽，热烈浓情，这是一场让人闻之迷醉，见之荡漾的聚会。

最美咏叹调《我亲爱的爸爸》，是歌剧家普契尼歌剧里最美的咏叹调之一，深情而动人，被公认为是他具有代表性的杰作之一。碰到这样诉说的女儿，哪个父亲会拒绝放手呢？1985年发行的英国导演詹姆斯·伊沃里执导的电影《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也选用了这段唱段，为全片增色不少。

也许每个人的灵魂深处都有可以被挖掘的光和暖，需要一丝不苟的学习，默然坦诚的态度，还有偶然遇见的幸福与感动，然后将它点亮。狂野、自由、奔放、热烈，这是吉普赛风味的G小调匈牙利舞曲第五号。演奏者匈牙利小提琴家洛毕·拉卡托斯是一位特殊的艺术家，即吉普赛小提琴家、古典音乐演奏家、魔鬼小提琴手、爵士音乐家、作曲家等称号于一身。

温暖的感觉，纯粹的宁静。如诗如梦，天籁一般的莫扎特西大调第21号钢琴协奏曲第二乐章。无论境况如何艰难，也不能让它陷于潦倒，这就是属于音乐家的伟大灵魂。

苦难亦是荣耀，以犹太民族传统曲调谱写而成的希望之歌，整首曲子悲凉哀婉，直到最后的高潮部分像歌名一样，听出了一些希望。还有什么可以这样，让忧伤如此动人？

小时候听到的曲调总也挥之不去。印度客商之歌由美国古典小提琴家沙汉姆演奏，选自俄国作曲家科萨科夫的歌剧萨特阔第四幕。一个穷苦的琴师萨特阔，他在历经磨难之后才明白，幸福要在艰苦努力中创造。典雅古朴充满异国情调的旋律让人沉醉。

0: 天空没留下翅膀的痕迹，但我已飞过。旋律大师麦克霍普作品 Flight， 大提琴演奏。麦克霍普曾获得格莱美奖提名，熟稔古典乐和流行乐，在他的作品中古典与流行展现了完美的融合，其音乐被世人誉为不可救药的浪漫。
1: 北京时间22:00，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莫扎特只是走访地球的过客，他那充满神秘的一生和奇迹般的音乐才能，让人无法不相信这是造物主的杰作。莫扎特D小调幻想曲，音乐响起，心随之轻巧的跳跃，舞姿是那么的轻盈与迅捷。

紫袖红弦明月中，自弹自感暗低容。闲宁指夜生亭处，别有深情一万重。改编自近代印象主义音乐家德彪西同名艺术歌曲《美丽的黄昏》，流波与清风的诉说惹来夕阳的垂望，思念在晚风中飘荡，人间的美妙与忧伤总是在最美的时候不期而遇。

当蓝色多瑙河遇见仙女。演唱者英国歌手 Pharrell Smith， 这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搭配。歌者仙子般的声音和这支家喻户晓的圆舞曲很般配。

捕捉心灵的动向，巴赫作品钢琴版 BWV 639，我呼唤你。心中的思绪像清凉的小雨绵绵飘散，空气中升腾着雨滴融入大地的味道，那么朴素安宁，这是大自然的呼吸，无需鄙薄，无需夸耀。

飞翔在你每个彩色的梦里，弗雷的梦醒时分。原为法国前沿作曲家弗雷初期的歌曲集三首歌曲作品七里的第一首，这是他根据法国诗人罗曼·布西努翻译的意大利托斯卡拉地区流传的一首诗一词作曲的。原诗书写了在梦境里见到爱人温柔的音容，

多情的卡拉扬，温柔的巴赫 B 小调第二号组曲。巴赫管弦乐组曲共四首，可谓登峰造极，无与伦比。乐曲灵秀俊逸，美轮美奂，其特有的宫廷气派和各种器乐构成的雅致而迷人气氛，展示出了一个独特的世界。尤其是 B 小调第二号组曲脍炙人口的 BWV 1067，节奏明朗轻快，充满欢欣，其轻旷空远以及活泼动人的长笛飞舞，机遇迷人耳目。

一首轻松的巴赫康塔塔，醒来吧，长夜已尽。守夜人看到满天的星星在闪闪发光，那便是巴赫指端下飞扬跳动的一串串音符，也是聆听这些音符音美而共振的一颗喜爱音乐人的灵魂。

热烈中藏着淡淡乡愁，深情奔放中却是欲言又止的隐忍，两把吉他与拉卡托斯。身穿牛仔装的男乐手与身着波西米亚长裙的女舞者在沙漠里的一段竞奏与相舞，舞者万种风情，舞步曼妙，乐手竞奏邪孽，热烈浓情，这是一场让人闻之迷醉，见之荡漾的聚会。

最美咏叹调《我亲爱的爸爸》是歌剧家普契尼歌剧里最美的咏叹调之一，深情而动人，被公认为是他具有代表性的杰作之一。碰到这样诉说的女儿，哪个父亲会拒绝放手呢？1985年发行的英国导演詹姆斯·伊沃里执导的电影《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也选用了这段唱段，为全片增色不少。

也许每个人的灵魂深处都有可以被挖掘的光和暖，需要一丝不苟的学习，默然坦诚的态度，还有偶然遇见的幸福与感动，然后将它点亮。狂野、自由、奔放、热烈，这是吉普赛风味的G小调匈牙利舞曲第五号。演奏者匈牙利小提琴家洛毕·拉卡托斯是一位特殊的艺术家，即吉普赛小提琴家、古典音乐演奏家、魔鬼小提琴手、爵士音乐家、作曲家等称号于一身。

温暖的感觉，纯粹的宁静，如诗如梦，天籁一般的莫扎特C大调第21号钢琴协奏曲第二乐章。无论境况如何艰难，也不能让它陷于潦倒，这就是属于音乐家的伟大灵魂。

苦难亦是荣耀，以犹太民族传统曲调谱写而成的希望之歌，整首曲子悲凉哀婉，直到最后的高潮部分像歌名一样，听出了一些希望。还有什么可以这样，让忧伤如此动人？

小时候听到的曲调总也挥之不去。印度客商之歌由美国古典小提琴家沙汉姆演奏，选自俄国作曲家科萨科夫的歌剧《萨特阔》第四幕。一个穷苦的琴师萨特阔，他在历经磨难之后才明白，幸福要在艰苦努力中创造。典雅古朴、充满异国情调的旋律让人沉醉。

0: 天空没留下翅膀的痕迹，但我已飞过。旋律大师麦克霍普作品 Flight， 大提琴演奏。麦克霍普曾获得格莱美奖提名，熟稔古典乐和流行乐，在他的作品中古典与流行展现了完美的融合，其音乐被世人誉为不可救药的浪漫。
1: 北京时间零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一曲《初恋的味道》，肖邦笔下的圆舞曲 B 小调第十号圆舞，作品69:2。19岁的肖邦心里在想什么？或许这只华尔兹可以告诉我们。

在远方深邃湛蓝的天空下，指尖在轻盈的舞蹈，竖琴即兴随想曲，乐符起伏跳跃，有波光潋滟，也有蛱蝶翩翩。

一个用声音感动世界的人，秋叶。瘦弱的街道，冷冽的风，裹锦辉褐色的大衣，白鸽盘旋的天空，难以诉说的伤痕与徒留一地的落叶，这是一个瞬间的永恒。

0: pas ce sur le sable. Les pas des amants désunis.
1: Mais la vie sépare.
2: 北京时间两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德沃夏克的 D 大调圆舞曲是快三拍子，节奏欢愉，满是流畅甚至是旋转的感觉，而小提琴的演奏也充分展示了这种流转性。有意思的是，德沃夏克写圆舞曲也依然有着浓浓的斯拉夫风情，你能明显感受到乐曲中的节律感

就好像斯拉夫人即使在旋转跳舞时仍不忘记跺脚。曲子虽然短小，但很可以疏解郁闷情绪。一起欣赏德沃夏克的D大调圆舞曲。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

草原上吹起思念的风，牧歌，草色连天涯，悠闲踏落花，平和辽远，唯美悠长，把草原的广袤苍凉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是一首小提琴曲，高音部分是小提琴，最下面有木管乐器长笛等和小提琴对答，还有钢琴、弦乐群在做和声铺垫。

皮亚佐拉的诉说，一段有关灵魂的独白，仿佛夜色隐匿了花朵与泪滴，泪滴在诉说，那是一支无法舞动的探戈，一段灵魂深处的独舞。

英国女高音歌唱家凯瑟琳·詹金斯演唱的 Childhood and Manhood， 来自电影《天堂电影院》的片尾曲，由意大利著名配乐大师埃尼奥·莫里康内一手打造。这位配乐界的常青树，被称为最多产的配乐大师之一的音乐家，在50多年的电影配乐生涯里参与了超过500部影片的配乐工作，其中就包括《天堂电影院》。电影里的每一首音乐，或轻柔舒缓，或静谧悠扬，都在诉说着故事。影片中童年时期的主人公多多坐在阿尔费雷多的自行车上，经过乡间小路时，背景响起一首轻快的音乐，正是这首《Childhood and Manhood》。音乐中的旋律正如年幼时的多多一样充满活力，

维也纳随想曲，小提琴演奏安妮·索菲·穆特。这首曲子的作者弗里茨·克莱斯勒是美籍奥地利小提琴演奏家、作曲家，生于维也纳，四岁学习小提琴，七岁首次公开演出，同年考入维也纳音乐学院，十岁时因成绩优异获得金质奖章，十二岁毕业后进入巴黎音乐学院深造，1887年赢得小提琴演奏大奖，后在莫斯科举行音乐会，1901年在伦敦做初次演出，1904年伦敦爱乐协会授予他贝多芬金质奖，1915至1924年移居美国，广泛演出，声誉日隆。20世纪初多次在世界各地做旅行演奏。

一个被封存的故事，探戈中的古典主义者皮亚佐拉。皮亚佐拉，阿根廷作曲家以及班多牛手风琴独奏家，以全方位系统的古典音乐训练为基础，创造性地融合传统古典音乐与爵士乐的作曲风格，将探戈音乐从通俗流行的舞蹈伴奏音乐提升为可以单独在舞台上展示的具有高度艺术性并能表达深刻哲理的纯音乐形式，并由此创立了新探戈音乐乐派，成为阿根廷文化的代表人物之一，以及南美音乐史上的重要人物。在阿根廷，皮亚佐拉被尊称为探戈之父及阿根廷国宝。

幽灵般的旋律，声音仿佛从远方传来，如空气般无处不在。凯特尔贝，20世纪初英国相当活跃的通俗管弦乐作曲家，善于写作富有东方情调文化的作品，乐风稳健清新，给人留下的印象非常特殊。凯特尔贝精通管风琴、长笛、大提琴、双簧管、竖笛等，且曾经担任教堂的管风琴师。这类轻松且充满异国情调的管弦小品，其后泛称为描写音乐。

精灵的舞步，温雅的帕凡舞曲。这是法国作曲家弗雷在1887年为管弦乐团与合唱团谱写的一部作品，国内多译为帕凡舞曲或孔雀舞曲，这是源自意大利东北部帕凡城的一种民间舞曲，节奏舒缓，安静而优雅，因其旋律优美而典雅，被演奏家们改编成钢琴独奏、大提琴与乐队、吉他与乐队等众多形式，使之广为流传。

此心安处是吾乡培尔金特的归来。1875年，格里格为挪威文豪易卜生的诗句培尔金特写作了配剧音乐，首演大获成功。培尔金特描写了纨绔子弟培尔金特放浪历险辗转的生命历程，其中的索尔维格之歌是他反复吟唱最动人的歌曲。这是歌曲原是诗句第四幕第十场配乐。挪威北部森林中的一间茅屋，索尔维格坐在门前等候培尔金特的归来，他唱着冬去春来，周而复始，总有一天你会回来。

莫扎特的红舞鞋最经典的小步舞曲，创作于1779至1780年间，是人们熟知的小步舞曲中最著名的一首。它是莫扎特作品 D 大调第十七西游曲作品 K334 号的第三乐章。莫扎特的小步舞曲一般就是指这首 D 大调小步舞曲。此曲高贵典雅，明丽流畅，后来常常以钢琴独奏、小提琴独奏、弦乐重奏等形式独立上演，广受听众熟知和喜爱。

天微亮，夜未央，最爱那份顾盼中的风流，探戈舞曲爱我。德国爵士乐摩登舞曲，新四重奏乐团演奏作品，迷人的探戈情调，纯粹的乐器把浪漫表达得淋漓尽致。手风琴与单簧管的对话充满诗意与浪漫，轻快的节奏极富情调，静静在音乐中感受这欢快的美好时刻。

A 小调第十九号圆舞曲，这是肖邦创作的最后一首圆舞曲。此时的肖邦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生活的磨难耗尽了他的体力和灵感，让他似乎无力再去驾驭那些大型作品。这首圆舞曲没有复杂华丽的技巧，简单质朴的旋律却依然展现着肖邦优雅充满诗意的音乐气质，这也许是肖邦魂灵烟逝前的天鹅之歌，那么美好却也那么让人心酸。

0: 恋上暖阳的冬雪，作曲家马尔切洛出生于威尼斯一个贵族家庭，创作了许多不同题材的音乐作品，包括清唱剧、独唱康塔塔、二重唱、奏鸣曲、协奏曲、交响曲等等。 D 小调双簧管弦。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莫扎特只是走访地球的过客，他那充满神秘的一生和奇迹般的音乐才能，让人无法不相信这是造物主的杰作。莫扎特D小调幻想曲，音乐响起，心随之轻巧的跳跃，舞姿是那么的轻盈与迅捷。

紫袖红弦明月中，自弹自感暗低容。闲宁指夜生亭处，别有深情一万重。改编自近代印象主义音乐家德彪西同名艺术歌曲《美丽的黄昏》，流波与清风的诉说惹来夕阳的垂望，思念在晚风中飘荡，人间的美妙与忧伤总是在最美的时候不期而遇。

当蓝色多瑙河遇见仙女。演唱者英国歌手 Pharrell Smith， 这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搭配。歌者仙子般的声音和这支家喻户晓的圆舞曲很般配，

捕捉心灵的动向，巴赫作品钢琴版 BWV 639，我呼唤你。心中的思绪像清凉的小雨绵绵飘散，空气中升腾着雨滴融入大地的味道，那么朴素安宁，这是大自然的呼吸，无需鄙薄，无需夸耀。

飞翔在你每个彩色的梦里，弗雷的梦醒时分。原为法国前沿作曲家弗雷初期的歌曲集三首歌曲作品七里的第一首，这是他根据法国诗人罗曼·布西努翻译的意大利托斯卡拉地区流传的一首诗一词作曲的。原诗书写了在梦境里见到爱人温柔的音容，

多情的卡拉扬，温柔的巴赫 B 小调第二号组曲。巴赫管弦乐组曲共四首，可谓登峰造极，无与伦比。乐曲灵秀俊逸，美轮美奂，其特有的宫廷气派和各种器乐构成的雅致而迷人气氛，展示出了一个独特的世界。尤其是 B 小调第二号组曲脍炙人口的 BWV 1067，节奏明朗轻快，充满欢欣，其轻旷空远以及活泼动人的长笛飞舞，机遇迷人耳目，

一首轻松的巴赫康塔塔，醒来吧，长夜已尽。守夜人看到满天的星星在闪闪发光，那便是巴赫指端下飞扬跳动的一串串音符，也是聆听这些音符音美而共振的一颗喜爱音乐人的灵魂。

热烈中藏着淡淡乡愁，深情奔放中却是欲言又止的隐忍，两把吉他与拉卡托斯。身穿牛仔装的男乐手与身着波西米亚长裙的女舞者在沙漠里的一段竞奏与相舞，舞者万种风情，舞步曼妙，乐手竞奏邪孽，热烈浓情，这是一场让人闻之迷醉，见之荡漾的聚会。

最美咏叹调《我亲爱的爸爸》是歌剧家普契尼歌剧里最美的咏叹调之一，深情而动人，被公认为是他具有代表性的杰作之一。碰到这样诉说的女儿，哪个父亲会拒绝放手呢？1985年发行的英国导演詹姆斯·伊沃里执导的电影《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也选用了这段唱段，为全片增色不少。

也许每个人的灵魂深处都有可以被挖掘的光和暖，需要一丝不苟的学习，漠然坦诚的态度，还有偶然遇见的幸福与感动，然后将它点亮。狂野、自由、奔放、热烈，这是吉普赛风味的 G 小调匈牙利舞曲第五号。演奏者匈牙利小提琴家洛毕·拉卡托斯是一位特殊的艺术家，即吉普赛小提琴家、古典音乐演奏家、魔鬼小提琴手、爵士音乐家、作曲家等称号于一身。

温暖的感觉，纯粹的宁静。如诗如梦，天籁一般的莫扎特西大调第21号钢琴协奏曲第二乐章。无论境况如何艰难，也不能让它陷于潦倒，这就是属于音乐家的伟大灵魂。

苦难亦是荣耀，以犹太民族传统曲调谱写而成的希望之歌，整首曲子悲凉哀婉，直到最后的高潮部分像歌名一样，听出了一些希望。还有什么可以这样，让忧伤如此动人？

小时候听到的曲调总也挥之不去。印度客商之歌由美国古典小提琴家沙汉姆演奏，选自俄国作曲家科萨科夫的歌剧萨特阔第四幕。一个穷苦的琴师萨特阔，他在历经磨难之后才明白，幸福要在艰苦努力中创造。典雅古朴，充满异国情调的旋律让人沉醉。

0: 天空没留下翅膀的痕迹，但我已飞过。旋律大师麦克霍普作品 Flight， 大提琴演奏。麦克霍普曾获得格莱美奖提名，熟稔古典乐和流行乐，在他的作品中古典与流行展现了完美的融合，其音乐被世人誉为不可救药的浪漫。
1: 北京时间6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4: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3: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4: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3: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正在为你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钟文，在音乐之城哈尔滨与你共享欢快的清晨时光。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将于今天19点钟在哈尔滨音乐厅上演，本场音乐会特邀指挥杨丽直棒哈尔滨交响乐团，将以交响之声回望百年征程，曲目有交响序曲《红旗颂》、交响组曲《红色娘子军》选段，以及大型主题交响曲《灯塔》。一种信仰旋若日月，一座灯塔永放光芒。那么这一场音乐会今晚在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当中也将全程为您直播。老会堂音乐厅红色主题专场音乐会将如约而至，以精致室内乐演绎红色经典，在百年厅堂聆听岁月赞歌，奏响昂扬奋进的时代旋律。当然曲目也包括激情燃烧的岁月、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十送红军、映山红以及黄河的选段。乐团以室内乐形式演绎红色乐章，回望峥嵘岁月，传递家国情怀，带领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红色音乐时代内涵、精神力量的艺术之美。时间是在今晚的19点钟来到老会堂音乐厅欣赏。

哈尔滨这座音乐之城藏着专属于夏日的浪漫乐章。本周五19点钟来到老会堂音乐厅，未来女声合唱团将用婉转合唱抚平暑气，邀你暂别喧嚣，在悠扬和声中邂逅惬意夏夜。时光流转百载，动人旋律从未褪色。本周六19点在老会堂音乐厅，艾思义室内乐团将带给您一首首穿越岁月的经典乐章，将百年前的浪漫娓娓道来，静待每一位热爱音乐的你静心聆听。周五周六19点，哈尔滨大剧院歌剧厅即将上演物剧《三打白骨精》。这部剧自2023年3月首演以来，在2025年11月荣获了中国文化艺术政府最高奖第18届文华剧目奖，这也成为了新时代舞剧创新发展的标志性作品。剧目取材于古典名著《西游记》，在忠于原著的精神基础上，坚持创造性的转化，传承舞剧舞戏文唱、文戏舞作的艺术精髓。在这一次我们走进剧院，也共同来聆听和欣赏使经典神话故事焕发出全新现代青春活力的这一场舞剧盛宴。本周六14点钟，2026爱乐之城市民音乐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声乐作品音乐会，黑龙江孙子兵法研究会军旅艺术团将与哈尔滨美之声艺术团强强联合，带给大家一场精彩音乐会。曲目有《我亲爱的爸爸》《庆团圆》《望乡词》《春花秋月何时了》和《龙船调》等作品。以歌声赴一场古典之约，精选了多国经典声乐代表作的这场音乐会是由英译 Cantantino 演唱团带来，时间是在本周日15点，地点在老会堂音乐厅。

本周日的15点钟来到哈尔滨大剧院歌剧厅，2026打开艺术之门，这一次哈音保利少儿艺术团专场演出即将拉开帷幕。曲目丰富多元，包含着排鼓独奏动、民乐合奏与家长合唱花儿与少年、民乐合奏灯火里的中国、少年合唱红心歌，以及交响乐卡门和弦乐合奏贝加尔湖畔等。想要了解在音乐之城还有哪些精彩演出，欢迎您关注1026的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1: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我的好朋友们早安，正在继续陪伴你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节目，我是主持人钟文。今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矢志不渝，笃行不怠，创造了彪炳史册的辉煌业绩，也书写了气壮山河的恢宏史诗。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一起来聆听哪新时代当中不断前进的音乐作品。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二点六，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FM 一零二点六，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今天我们一起在节目当中继续来聆听和欣赏《黄河大合唱》当中的第四乐章《保卫黄河》。这部作品是由中国著名作曲家冼星海于1939年创作，著名诗人张光年作词的著名的合唱曲。这一部作品是以黄河这一中国人民心中的母亲河为背景，热情歌颂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光荣历史和中国人民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它激昂豪迈的旋律和激情四溢的歌词更是让人深受感染，被视为中国革命歌曲的经典之一，也成为了中国现代音乐的代表作和中国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今天中文在节目当中推荐的是后来改编为钢琴与交响乐团进行协奏的版本，这个版本更是极大推动了中国现代音乐的发展，并深远地影响了很多音乐的创作和文化进程。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殷承宗老师的版本，让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聆听和欣赏《保卫黄河》钢琴协奏。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个从打开广播开始。
0: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正在为你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中文接下来为您放送的这一首曲目是《丰收渔歌》，这是作曲家李自立于1973年创作的小提琴独奏曲。乐曲以潮汕地区渔歌为音乐素材，通过多段体结构展现南海渔民出海劳作与丰收归来的场景。全曲由钢琴模拟出海浪声的影子展开，小提琴主旋律融合渔歌调式的特征，通过行板、小快板和广板等段落渐次描绘出渔民劳作、搏击风浪以及收获喜悦的情感变化。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时间八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